Tank 会长大的幸福。 Tank 的发展一路顺风顺水，给林依晨写歌，东方朱丽叶的片尾曲非你莫属，给潘玮柏王心凌写歌等等。慢慢的 Tank 在台湾作为创作型歌手也占得一席之地。后来呢，他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其中会长大的幸福、全世界都停电、城里的月光、独唱情歌，这些歌在当时简直是红到没朋友，直到现在想起来大家应该都能够哼唱两句。分享到这首歌来自 Tank，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会长大的幸福。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郑中基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但是呢，他无心往歌唱事业发展，更多的呢是喜欢演戏。他的声线呀跟张学友有点像，而且唱功也非常的好。我们最清楚的一首歌应该是《无赖》，除了这首歌之外好像说不出他的其他代表作。但是郑中基很有唱歌的才华，很多作品都停留在90年代，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别爱我》。

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发行在1996年的一首歌，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现在不少人对他的印象啊，就是演员背景深厚。其实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张学友的助阵，后来呢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张学友的接班人候选人之一，起点和水准都非常的高。很难相信这是他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对各种技巧的把握十分到位，而且对自己的声线十分了解，完全不像一位刚出道的新人。分享到1996年的这首歌《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丰收季，全面进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风吹粉田，对付粉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左右为难，郑中基首张专辑里面的歌，甚至可以说是专辑的同名主打。这首歌是他和张学友合唱的一首歌，老人和新人的合作，除了能看出提携之外，也可以看得出这名新人的实力如何。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很多被前辈提携的新人，虽然说具备了一定的名气，但是两者呀，实力太过悬殊，就会互相被衬托。而在这首《左右为难》当中，郑中基完全没有被比下去，无论是声线还是唱功，都是展现出了一流的水准。

郑中基的一首歌《借情人》，他的水准还是一如既往的高，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歌的编曲水平也很高。编曲者呢，吴庆隆担任过张学友、张惠妹、王力宏等人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华人地区这一块呀，是最顶尖的音乐编剧制作人。这首《旧情人》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1992年，有一部家有仙妻的电视剧风靡荧屏，伴随着电视剧火的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演唱者呢是叫做草莽的香港乐队。有朋友说这首歌呀，曾经是他妈妈的最爱，伴着《家有仙妻》的经典故事，这首经典的曲子是不能够遗忘的。记得第一次听这首主打歌，那个时候还是用磁带，能够唤醒我们记忆的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潭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歌坛，成为风靡海峡两岸及东南亚的一线歌星千百惠，相继演绎《走过咖啡屋》《想你的时候》《烟雨蒙蒙》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婚后呢，淡出了歌坛很多年，在2013年复出，推出了自己的专辑《相信自己》，也一直在热爱的音乐事业上不断的付出。分享到这首歌《千百惠走过咖啡屋》。

舞鞋，非常值得推荐的一首歌。王菲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唱了一次歌剧，非常的过瘾。这首歌的纯钢琴版本，无论是和声转位的进行感觉，还是混合拍子的旋律，都让我们一度以为这是一首古典美声作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非常有古典韵味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流浪的红舞鞋》。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歌手黄仲坤演唱的一首歌，但是他并没有把这首歌唱红。这首歌经过迪克牛仔和制作人的重新编曲、重新演绎，终于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并红极一时。爱情和时光一样不可重来，一起来重温当日经典，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胡歌《六月的雨》这首歌曾经被选为2005年根据国产单机游戏《仙剑奇侠传》改编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之一，并由胡歌演唱。这首歌呢，也是为剧中女主角赵灵儿所写。胡歌用李逍遥的感觉唱出了对爱的等待，对灵儿的爱和内心的寂寞，分享到这首歌。

0: 度我知道，2009年的一首我知道红遍了大江南北，也让很多人认识了白兔这两个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姐妹组合。一曲清新甜美的我知道，一段青涩动人的初恋，在歌曲当中给我们带来浓浓的甜蜜感。分享到这首歌我知道，
1: 从来没想过不能再和你牵手。

男友时孤单心事，这首歌可不像一些被翻唱才爆红的歌曲那样。2005年，随着《终极一班》收视的一路飘红，这首由男友时演唱的歌红遍了大街小巷。而男友时也不是默默无闻的小咖，他曾经为刘若英、范玮琪、林忆莲等人创作的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这首的歌曲传唱度很高，难度低，但是要真的传达情绪还是有些困难的。男友时具备女创作人的特质，就是独到的观点、词曲全创作、不服输的毅力、丰沛的感情、动人的声线，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女生。分享到这首歌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一首歌《南海姑娘》，他们翻唱的老歌带我们回到过去，比如说《往事随风》《乡间小路》，原创的《山谷里的居民》《我的家》。无论多焦虑多无助，打开他们的音乐，在这样一个急躁的世界呀，就可以变得安静和享受。分享到这首歌《南海姑娘》。

推开世界的门是由火星电台担任词曲编曲监制，一首渗透着爱和执着的散文诗，暖调悠扬的旋律也随之起伏回荡，扩展了歌曲的格调和深厚的意境。而杨乃文的声线时而高昂时而低吟，也为歌曲带来了很多的层次。

曾燕姿开始懂了，被誉为情歌圣手的台湾词作人姚若龙最擅长写温暖细腻的爱情作品，作品风格虽然说不够鲜明，但是他创作的歌很多都成为歌手的代表作和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孙燕姿的代表作品之一《开始懂了》。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0: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环电，对付环电，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这首超长 rap 歌词引来很多歌手的争相模仿，也成了当之无愧的神曲。这首歌的走红曾经让胡彦斌直言摸不着头脑，毕竟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是默默无闻，直到后来才突然爆火。如今胡彦斌的才华依旧，今天也分享到胡彦斌的一首歌《你要的全拿走》。

无论什么时候听陈奕迅的这首歌《爱情转移》，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是可以让人热泪盈眶，如同一些看似不经意间的东西，但是在回味之后执着地留在心底。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爱情成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爱情转移》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久久眷恋却始终转移了方向的心事。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月亮总是同一个面孔对着我们？
3: 宝宝，你知道吗？月亮总是只给我们看正面，从来都不肯给我们看背面。

0: 上真小气，它的背面有什么秘密吗？
1: 那倒不是，宝宝，月亮是地球的小卫星，它绕着地球跑一圈要花27天多。可是月亮自己呀，也在自转，它自转一圈也要花27天多。它绕地球这一圈下来呀，自己刚好也转了一圈，所以啊，就只能老拿一面对着我们了。但是啊，月亮上倒真是有些秘密呢。月亮正面有人工建造的石柱群，美国第一次、第二次探测器就专门降落在那儿，寻找外星的文明呢。而月亮背面啊，卫星探测曾发现金字塔和人类制造的飞机，是谁在那儿修建筑呢？是谁把飞机搬到月亮背面去了呢？这些呀，都在启示着我们早一天飞出地球的摇篮，到广阔的宇宙中向外星人学习，和他们交朋友。
2: 白天星星到哪儿去了？
0: 星星一点也不贵。
1: 为什么呢？
0: 它们晚上才挂在天上，一到白天就躲起来。
1: 宝宝，你大白天打开手电筒的时候，它的光亮不亮啊？
0: 一点也不亮，就跟没打开一样。
1: 对了，其实啊，星星哪儿也没去，一直挂在天上。可是白天到了，太阳公公把它的光洒到了地球上，它离我们太近了，光又那么强，那些小星星的光啊，就像小萤火虫一样，给太阳光遮住了，所以宝宝就看不到了。
2: 为什么太阳和月亮看上去比星星大？
0: 太阳像个大西瓜，月亮像个大甜瓜，星星像个小樱桃，这是为什么呢？
1: 你呀，就喜欢吃水果。宝宝，上星期妈妈带你去爬山，你还记得吧？咱俩从山底下往山顶看，山顶上的人像什么呀？
0: 像小蚂蚁。
1: 对了，离得太远了，人都变成小蚂蚁了。所以呀，星星看上去小，太阳和月亮看上去大，就是因为星星离我们太远了，而太阳和月亮离我们近一些。其实啊，好多星星可比太阳大多了。如果咱们站在那些大星星的肚子里，就像大楼里的一粒灰尘，大海里的一小滴水一样。

0: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 王心凌这个名字肯定占据着不少90后的青春，很多偶像剧和流行歌都有着她的影子。虽然现在那些偶像剧我们看来会有些幼稚，但是当时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看着，喜欢王心凌和她的甜蜜力量。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呢，王心凌演唱，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爱你》当中。虽然说是一首翻唱歌，但是王心凌也是翻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萧敬腾《海域恋》这首歌是萧敬腾在17岁的时候参加比赛，以哥哥的词来谱曲的第一首创作，在网络上流传许久。2008年的时候收录在专辑当中，旋律是欢快俏皮、青春洋溢，呈现出的也是他年轻时候的内心世界。外表看似非常的沉稳冷静，但私底下呀还是一个活泼大男孩。

林宥嘉《宠儿》，林宥嘉后期创作的音乐在旋律上欢快了很多，比如说《兜圈》《宠儿》《勿忘你》这些歌，隐隐的都有一种含蓄但是热烈的表达。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Tank 在正式发行他第一张专辑之前呢，帮 SHE 来写歌，好人好报啊，不做朋友啊等等这些歌曲，让你迅速的对他充满一些好奇心。所以当他第一张专辑出现之后呢，有大批优质的歌曲，也让人觉得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刚才这首歌《给我你的爱》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彭佳慧那首歌《走在红毯那一天》，听到这个歌名，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出现在结婚婚礼的现场吧，但其实里面的歌词你应该好好再去读一读，不是那么样一回事的。包括彭老师他也建议你还是慎重一些，从此以后就是你刚才听到这首歌才是表现他结婚心情的一首歌。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伤风败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败坏社会风气，通常用于谴责不正当的行为。伤是指损伤，败是指败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的《论佛骨表》。故事是这样的，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中进士后曾任监察御史，后因事贬为山阳县令。35岁那年，他到京城担任国子监博士，也就是最高学府的教师，后来又担任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就是中央司法部门的副长官。有一次，他因为向唐宪宗上了一表，差一点被砍头。原来当时佛教盛行，从官员到百姓，许多人都信佛，连宪宗也笃信佛教。有一次，宪宗把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块遗骨迎进了宫内供奉，韩愈反对宪宗的这一做法，特地写了《论佛骨表》，呈交给宪宗进行鉴祖。在《论佛骨表》中，韩愈说，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中国古时候根本没有，尧、舜、禹等古代的圣人不知道有什么佛教，但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们在位的时间长，寿命也很长。佛教是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的，明帝在位只有18年，宋、齐、梁、陈和北魏后的各个朝代对佛教都无比的信奉，但是那些朝代的命都非常的短。就拿梁武帝来说吧，他祭祀不用牲畜，自己不吃荤，还3次出家当和尚，结果还是被叛军包围，活活的饿死。他本想求佛得到保佑，结果却是悲惨的死去。现在陛下把佛骨迎到了宫里来供奉，使王公大臣们奔走施舍，浪费了大量的财富。有的百姓愚昧无知，甚至发狂似的烧灼自己的身体，以表示自己对佛的虔诚。这败坏风俗的事会被人们当作笑话四处传播，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以我看来，应当把那块佛骨扔进水里，或者是投入火中才是。宪宗读完了这表，认为韩愈是在影射自己不会活得很长，为此要砍他的头。亏得宰相裴度为韩愈说情，才改为贬到潮州去担任刺史。

广大村民注意了，诱导油菜行休息，全面禁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奉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禁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禁销油菜干，鼓励大家

唱歌就是黄秉珍在暂别了神木雨桐这个组合之后呢，就发行了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途中》。啊，这首《途中》其实你听起来并不会有太多陌生的感觉，因为他的唱腔呢还是保留他在神木雨桐时期的那种风格，只不过是把另外一个男生给剔除掉了。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更加纯粹，没有男生的打扰了。

又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真正好好施展郭富城舞技的一部电影就是当年的《浪漫樱花》了。在这部电影当中有非常多的歌舞场面，这在港片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那在电影的原声带里面他也唱了两首歌，叫《帕拉帕拉萨库拉》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湖南追证律师。

0: 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年在飞儿乐团爆红之后呢，当中的核心成员阿庆也成为了一个大家非常瞩目的音乐人，在06年07年的都是他的巅峰期，写了非常多的歌。刚才这首歌张韶涵其实很爱你也是他的抒情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cry。 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
4: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是来自于 MP 魔幻力量的专属魔力。 M 成员婷婷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脑中不自觉的就浮现出了一个人的脸，这个人就是郭采洁。但后来想了非常多的办法，竟然把郭采洁请到这首歌里面来，一起来跟他们对唱，所以真的是美梦成真的感觉啊。蔡依林爱无赦送给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浴室的镜子上会满是蒸汽？

0: 小强，待会儿宝宝洗完澡就换你喽。
1: 姑姑，可是今天好冷，我不想洗澡啦。
0: 你玩了一身汗，还说不洗澡，难道你要做臭宝宝啊？
1: 好吧，好吧。
2: 姑姑，你看，有烟从浴室的门缝里面跑出来了耶。
0: 哦，那不是烟，是雾气啦，也就是水蒸气。
2: 水蒸气？浴室里面怎么会有水蒸气呢？
0: 因为洗澡的时候，热水的热气碰到了浴室里面原来的冷空气，就会形成水蒸气了。就好像冬天，你从口里面呼出暖暖的空气，一碰到外面的冷空气，就变成像烟一样的雾气啦。

0: 只要哈一口气，就好像在喷烟一样。哎，姑姑啊，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山上玩，也遇到大雾，连路都看不太清楚。哎，我就好像孙悟空能够腾云驾雾一样啊。
1: 其实啊，走在大雾或是雾蒙蒙的天气里面，就等于是走在云中，因为雾就是非常接近地面的云。既然云雾是由水汽造成的，所以我们就很难看清楚远方的东西了。
0: 哦，
1: 来，宝宝洗好了，走走走，换你了。
0: 哦，哇，浴室里面都是蒸汽耶。哎，姑姑，你看镜子上也都是蒸汽耶，我都没有办法照镜子了。
1: 刚才我们说过，热气碰到了冷气就会变成雾，也就是水蒸气，然后水蒸气碰到了更冷的镜子，就变成了小水滴了。这也好像是在晚上，空气中的水汽附在叶子上啊、栏杆上啊，一些比较冷的物体上面，就形成了露珠是一样的。
0: 嘿嘿，我还可以用手在镜子上面画画呢。哎，我先画一只米老鼠。水汽画完了，镜子也照得比较清楚了。
1: 现在知道蒸汽的好玩了吧？
0: 我要洗澡了，等我洗好澡，又有一面。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年潘玮柏跟弦子有不得不爱，那后来这两个人各自都有了一首对唱歌，都是在唱和父母亲之间的关系。那潘玮柏跟苏芮唱了我想更懂你，刚才这首歌是弦子跟迪克牛仔在里面成了父女的关系，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叫老爹。蔡健雅红色高跟鞋送给你，这一节就陪你到这了，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在上世纪80年代，徐克要翻拍《倩女幽魂》，在找人帮忙写主题曲，黄沾立刻找了过去，毛遂自荐。可惜晚了一步，徐克呢已经找了别人，只是没有想到找的人怎么写也不能够让徐克满意，最终还是敲定了黄沾的这一版，由张国荣来演唱，又名《路随人茫茫》。

《倩女幽魂》一样，《沧海一声笑》这首歌也是黄沾的词曲，当时香港乐坛著名的歌手许冠杰来演唱。这首歌是1990年徐克和许鞍华担任制片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黄沾也是一个音乐鬼才了，在与徐克合作了《倩女幽魂》之后，徐克对黄沾非常满意，于是在《笑傲江湖》的时候又一次找到了黄沾，让他为电影谱曲，前前后后写了六稿，最后还是一本书上的一句话启发了黄沾，他利用中国的五声音阶，工商绝指语写成了新稿，徐克才满意。

天若有情是刘德华、吴孟达和吴倩莲三人主演的电影，袁凤英为其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罗大佑来作词。歌曲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悠扬空灵，有一种轻轻流进心底的感觉。从袁凤英的歌声中就能够回忆起影片当中刘德华与吴倩莲的那一段以悲伤落寞的感情，富家女与黑社会马仔注定无法在一起的结局。当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脑海中总是会浮出吴倩莲身着婚纱跪在那里祈祷的样子，而她心中之人却是屈赴死。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宇森执导的《英雄本色》让

狄龙和周润发翻身，让张国荣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忘不了小马哥身披风衣拿起枪的样子，也忘不了张国荣的当年情。英雄本色大获成功，吴宇森接着续拍了第二部，评价也很不错。于是呢，徐克趁着热度拍了第三部，然而却没有成功。英雄本色当中有一首歌非常的引人注目，是来自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一样，都是翻唱自梅艳芳的前男友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熟悉的旋律响起，梅姑与发哥的笑脸就会浮现在眼前，这些都是影视剧当中的经典作品了。来听到这一首《夕阳之歌》。

0: 1996年是不折不扣的古惑仔年，这一年的三部古惑仔系列全部进入到了香港电影票房前十位，这种记录很有可能也是影史唯一一次。古惑仔系列电影是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对于80和90一代的观众可以说是影响极其深远，因为古惑仔的大热引发了一时的模仿热潮，浩南、山鸡、大天二等一帮角色当时都成为很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虽然是一部充斥着打打杀杀的电影，但不可否认，电影里面所追求的兄弟义气也传播了一股正能量。除了几位角色，里面的一些经典台词和经典曲目也让人难以忘记，像如听到的这首《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

声音行动之龙兄虎弟是成龙在80年代时期最为成功的电影模式之一，环游世界，大耍功夫拳脚，走商业喜剧路线，成为他的电影走向世界的一条康庄大路。影片远赴南斯拉夫以及东欧各国拍摄，投资也是相当的庞大了。据说成龙大哥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差点没了命，能够活过来也真是奇迹了，真的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来听到这其中的由谭咏麟来演唱的《朋友》。

甜蜜蜜是基于华人的移民历史三个大背景而创作出来的。甜蜜蜜里面有爱情，却更有比爱情更加深刻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故事，却说了一代闯荡香港、美国的华人的生活缩影，也是毫不夸张的。片中那些小人物活得卑微，却也自有光彩。所以呢，陈可辛导演的这部作品也让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其中由邓丽君来演唱的同名歌曲《甜蜜蜜》也传唱了大江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0年，香港所有的电影公司都在打听一位新人导演的片子。这位导演的前作票房并不好，但是口碑极佳。眼下第二部作品请来极为强大的卡司，上映前呢已经是新闻不断了。老板向华盛抛下王晶的电影，跑去看了这一部电影的午夜场，回来后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讲了什么。导演名叫王家卫，新片是《阿飞正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来听到关淑怡的《忘记他》。

香港电影作为华语电影最辉煌的一部分，是华人文化的一大标记。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港产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无疑是华语电影的里程碑，也是后世电影人再也难以创造的辉煌。对于从影像厅到 VCD 再到网络盗版看过无数次香港电影的我们，总是带来真心的共鸣。就像《东邪西毒》里面那句经典的台词，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0: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现在的乐坛百花齐放，包罗万象，涌现出了无数优秀歌曲。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人。华语乐坛有五位非常厉害的词作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歌，当然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先来说说方文山吧。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他还有和他背后的词作人方文山分不开。

珊与周杰伦互相成就了对方。周杰伦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歌曲风格多样，不同风格需要不同的歌词来相配，偏偏方文山就能够适应他的风格，总能写出令人惊艳的词。

抒情、流行歌到说唱歌曲，方文山都能写得出来。于是呢，周杰伦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是出自方文山之手，像如《告白气球》，像如《本草纲目》，《双截棍》，《不能说的秘密》等等等等。当然，方文山除了跟周杰伦合作之外，还有跟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人也都有帮忙填词的作品。比如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黄伟文是一个多面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黄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他帮他们写了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李荣浩的不将就、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等等。

与杨千嬅很早就有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她的作品。之后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过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二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来演唱，那写的就是他与杨千嬅。

据说杨千嬅听完陈奕迅的这首《最佳损友》之后，就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中专都没有读完的李宗盛，从学校出来之后，与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自己一手创作，从词到曲都是他亲力亲为，他还为其他人作过词。比如说像如娃娃金志娟和李宗盛的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之后，李宗盛在吃完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就是后来让金志娟大火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李宗盛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等等，每一首都非常的出色。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月亮总是同一个面孔对着我们？
3: 宝宝，你知道吗？月亮总是只给我们看正面，从来都不肯给我们看背面。
4: 月亮真小气，它的背面有什么秘密吗？
3: 那倒不是，宝宝，月亮是地球的小卫星，它绕着地球跑一圈要花27天多。可是月亮自己呀，也在自转，它自转一圈也要花27天多。它绕地球这一圈下来呀，自己刚好也转了一圈，所以啊，就只能老拿一面对着我们了。但是啊，月亮上倒真是有些秘密呢。月亮正面有人工建造的石柱群，美国第一次、第二次探测器就专门降落在那儿，寻找外星的文明呢。而月亮背面啊，卫星探测曾发现金字塔和人类制造的飞机，是谁在那儿修建筑呢？是谁把飞机搬到月亮背面去了呢？这些啊，都在启示着我们早一天飞出地球的摇篮，到广阔的宇宙中向外星人学习，和他们交朋友。
2: 白天，星星到哪儿去了？
4: 星星一点儿也不贵，
3: 为什么呢？
4: 它们晚上才挂在天上，一到白天就躲起来。
3: 宝宝，你大白天打开手电筒的时候，它的光亮不亮啊？
4: 一点儿也不亮，就跟没打开一样。
3: 对了，其实啊，星星哪儿也没去，一直挂在天上。可是白天到了，太阳公公把它的光洒到了地球上。它离我们太近了，光又那么强，那些小星星的光啊，就像小萤火虫一样，给太阳光遮住了，所以宝宝就看不到了。
2: 为什么太阳和月亮看上去比星星大？
4: 太阳像个大西瓜，月亮像个大甜瓜，星星像个小樱桃，这是为什么呢？
3: 你呀，就喜欢吃水果。宝宝，上星期妈妈带你去爬山，你还记得吧？咱俩从山底下往山顶看，山顶上的人像什么呀？
4: 像小蚂蚁。
3: 对了，

离得太远了，人都变成小蚂蚁了。所以呀，星星看上去小，太阳和月亮看上去大，就是因为星星离我们太远了，而太阳和月亮离我们近一些。其实啊，好多星星可比太阳大多了。如果咱们站在那些大星星的肚子里，就像大楼里的一粒灰尘，大海里的一小滴水一样。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据说提起香港电影，大家总会想到诸多经典影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这是香港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无数经典的佳作，也带火了一批影视剧的歌曲。每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总能够回忆起电影中那些经典的画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经典香港电影中的那些经典音乐吧，听一看有没有你最喜欢的那一首呢？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一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对于这一段台词，相信大家不会陌生，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身着红色喜服的至尊宝与一脸恨与痛的紫霞仙子。这首歌就是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大话西游》系列插曲《

看电影只会觉得无厘头的搞笑，但后来看懂之后才明白，每一句台词都包含了人生中的无奈，还有那些逃不过的爱与恨。此时再听到经典的插曲，总会忍不住想起那段凄美的爱情，忍不住流泪。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伤风败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败坏社会风气，通常用于谴责不正当的行为。伤是指损伤，败是指败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的《论佛五表》。故事是这样的：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中进士后曾任监察御史，后因事贬为山阳县令。35岁那年，他到京城担任国子监博士，也就是最高学府的教师，后来又担任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就是中央司法部门的副长官。有一次，他因为向唐宪宗上了一表，差一点被砍头。原来当时佛教盛行，从官员到百姓，许多人都信佛，连宪宗也笃信佛教。有一次，宪宗把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块遗骨迎进了宫内供奉。韩愈反对宪宗的这一做法，特地写了《论佛骨表》，呈交给宪宗进行鉴祖。在《论佛骨表》中，韩愈说，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中国古时候根本没有。尧、舜、禹等古代的圣人不知道有什么佛教，但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们在位的时间长，寿命也很长。佛教是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的，明帝在位只有

18年，宋、齐、梁、陈和北魏后的各个朝代对佛教都无比的信奉，但是那些朝代的命都非常的短。就拿梁武帝来说吧，他祭祀不用牲畜，自己不吃荤，还3次出家当和尚，结果还是被叛军包围，活活的饿死。他本想求佛得到保佑，结果却是悲惨的死去。现在陛下把佛骨迎到了宫里来供奉，使王公大臣们奔走施舍，浪费了大量的财富。有的百姓愚昧无知，甚至发狂似的烧灼自己的身体，以表示自己对佛的虔诚。这败坏风俗的事会被人们当作笑话四处传播，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以我看来，应当把那块佛骨扔进水里，或者是投入火中才是。宪宗读完了这表，认为韩愈是在影射自己不会活得很长，为此要砍他的头。亏得宰相裴度为韩愈说情，才改为贬到潮州去担任刺史。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继续来听歌啊！喜欢这个节奏的人呢，大多内心都充满活力和激情。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一起合作的歌曲，来自 Florida 以及 Robin Thicke，I Don't Like It，I Love It。

继续来听到国内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啊 ，Shining 带来的 Ring 啊，虽然说这个 beats 呢是他自己购买的啊，但是呢，他作为作词和作曲在编曲上呢不存在任何的抄袭，非常棒的一首歌 ，Shining Ring。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副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

立刻音乐。下面这首歌我会感觉它的编曲部分特别的棒，用五个字来形容就是简约不简单，来自 Tiger Taste。

0: 我的类科音乐，我是 DJ 雷阳。徐真真是早期做嘻哈音乐的人之一，不算是教父吧，但是绝对有实力。他的歌词呢，虽然没有深厚的意蕴，但是字字直白真实。不精通于 freestyle， 却敢 keep real， 不套词，并且直面而上。来自徐真真，只想对你好。
1: 阿姨啊，你唔好走啦，我唔会再砌车噶啦。
2: 点解你啲男人应承咗女人嘅嘢，永远都唔会做？点解到咗而家仲要嚟呃？
1: 我以前呃你系因为我唔想你嬲，我发誓我以后都唔会噶。
2: 你会噶，你而家嚟搵翻我，系因为你唔爱冇咗我喺你身边。迟啲你又会觉得我烦，又会憎我唔俾你坐车。
1: 我唔会咧。

女生部分一开口就爱上啊，嗓音非常的清甜，响指呢也很清脆，节奏无敌棒，整首十分符合，有一种就是清新夏日的感觉。前两天我们刚刚分享过他的一首歌 California 啊，这也是一首会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 Hakuna Layers。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又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明明是很酷的编曲，为什么听来还会那么甜呢？在下面这首歌里面找一下答案，来自方大同，简单最浪漫。

一起来听超赞的一首歌，低音部分非常的给力，非常适合繁忙之后的放松，来沉浸在其中。来自 Cell, Lie We.

OK， 各位，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Arizona People Crying Every Night， 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男怨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怨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为什么月亮总是同一个面孔对着我们？
6: 宝宝，你知道吗？月亮总是只给我们看正面，从来都不肯给我们看背面。
7: 月亮真小气，它的背面有什么秘密吗？
6: 那倒不是，宝宝，月亮是地球的小卫星，它绕着地球跑一圈要花27天多。可是月亮自己呀，也在自转，它自转一圈也要花27天多。它绕地球这一圈下来呀，自己刚好也转了一圈，所以啊，就只能老拿一面对着我们了。但是啊，月亮上倒真是有些秘密呢。月亮正面有人工建造的石柱群，美国第一次、第二次探测器就专门降落在那儿，寻找外星的文明呢。而月亮背面啊，卫星探测曾发现金字塔和人类制造的飞机，是谁在那儿修建筑呢？是谁把飞机搬到月亮背面去了呢？这些呀，都在启示着我们早一天飞出地球的摇篮，到广阔的宇宙中向外星人学习，和他们交朋友。
5: 白天，星星到哪儿去了？
7: 星星一点儿也不贵，
6: 为什么呢？
7: 它们晚上才挂在天上，一到白天就躲起来。
6: 宝宝，你大白天打开手电筒的时候，它的光亮不亮啊？
7: 一点儿也不亮，就跟没打开一样。
6: 对了，其实啊，星星哪儿也没去，一直挂在天上。可是白天到了，太阳公公把它的光洒到了地球上。它离我们太近了，光又那么强，那些小星星的光啊，就像小萤火虫一样，给太阳光遮住了，所以宝宝就看不到了。
5: 为什么太阳和月亮看上去比星星大？
7: 太阳像个大西瓜，月亮像个大甜瓜，星星像个小樱桃，这是为什么呢？
6: 你呀，就喜欢吃水果。宝宝，上星期妈妈带你去爬山，你还记得吧？咱俩从山底下往山顶看，山顶上的人像什么呀？
7: 像小蚂蚁。
6: 对了，离得太远了，人都变成小蚂蚁了。所以呀，星星看上去小，太阳和月亮看上去大，就是因为星星离我们太远了，而太阳和月亮离我们近一些。其实啊，好多星星可比太阳大多了。如果咱们站在那些大星星的肚子里，就像大楼里的一粒灰尘，大海里的一小滴水一样，

0: 立刻音乐。今天出场的第一位歌手来自谢安琪啊，号称香港平民天后，联手麦浚龙啊，一个企划的叫做合作音乐连续剧的单曲啊，两首歌，一个叫做《寂寞就如》，还有一首呢叫做《其实寂寞》。虽然呢这个单曲啊分开是两首单曲，但其实听起来就是一首连贯连听的单曲。而这个谢安琪在其中的后传叫做《其实寂寞》，这首歌呢会以麦浚龙进行和声，而前传那首歌叫做《寂寞就如》，则是麦浚龙个人的独立 solo。联手单曲制作的故事会相互贯穿，我们今天来挑一首听，是来自谢安琪的《其实寂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两首歌搜出来啊，两首连着一起听一下。
1: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Christian Kostov 2019年1月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歌手2019，是这个节目当中首位00后的歌手。这是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保加利亚歌手，他自6岁起开始进入音乐行业，曾经在2014年呢参加俄罗斯音乐选秀节目俄罗斯儿童之声进入总决赛，那自此呢在俄罗斯开始成名。这支原定合唱的一首单曲 Live It Up 曾经在几年前呢就创作成型，直到 Christian 来到中国遇到了个性十足的态度女生陈梓童，那环球音乐中国呢为两人的合作搭建了桥梁。同为当代流行乐的新锐力量，富有天赋的两位创作型的歌手，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音色特质和爆发力，衔接不同国度的文化与音乐风格，将这首 Live It Up 呈现给所有中国粉丝。

那下面听这个日推宝藏加一啊，封面贵加一，前奏贵加一，开口贵加一，来自 Lenny Let Me Know。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焚林，对付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这个人是陶喆，他很有趣，把自己声音压得像一个爱玩的少年一样，陪你听心乱飞。

0: 很开心的歌有吗？陶喆的心乱飞，
1: 真的没有。
0: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他的某些负面消息真的无所谓。最简单的原因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好听的歌就够啦。现在热狗，热狗，热狗，梦幻照相机。

这拍让你感受一下，同样是三拍子的摇摆，可以是范晓萱，爱恋中的女生的小矫情、小忧郁，也可以是罗文玉这一首《全世界的孤单》，治愈的温暖。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伤风败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败坏社会风气，通常用于谴责不正当的行为。伤是指损伤，败是指败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的《论佛骨表》。故事是这样的，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中进士后曾任监察御史，后因事贬为山阳县令。35岁那年，他到京城担任国子监博士，也就是最高学府的教师，后来又担任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就是中央司法部门的副长官。有一次，他因为向唐宪宗上了一表，差一点被砍头。原来当时佛教盛行，从官员到百姓，许多人都信佛，连宪宗也笃信佛教。有一次，宪宗把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块遗骨迎进了宫内供奉，韩愈反对宪宗的这一做法，特地写了《论佛骨表》，呈交给宪宗进行鉴祖。在《论佛骨表》中，韩愈说，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中国古时候根本没有，尧、舜、禹等古代的圣人不知道有什么佛教，但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们在位的时间长，寿命也很长。佛教是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的，明帝在位只有18年，宋、齐、梁、陈和北魏后的各个朝代对佛教都无比的信奉，但是那些朝代的命都非常的短。就拿梁武帝来说吧，他祭祀不用牲畜，自己不吃荤，还3次出家当和尚，结果还是被叛军包围，活活的饿死。他本想求佛得到保佑，结果却是悲惨的死去。现在陛下把佛骨迎到了宫里来供奉，使王公大臣们奔走施舍，浪费了大量的财富。有的百姓愚昧无知，甚至发狂似的烧灼自己的身体，以表示自己对佛的虔诚。这败坏风俗的事会被人们当作笑话四处传播，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以我看来，应当把那块佛骨扔进水里，或者是投入火中才是。宪宗读完了这表，认为韩愈是在影射自己不会活得很长，为此要砍他的头。亏得宰相裴度为韩愈说情，才改为贬到潮州去担任刺史。

有 Stravage 草东没有派对的歌《山海》，继续陪您来自台湾的谎言留声机，他们的歌《怪女孩》。

0: 我们常说的，其实见到外国人不要说 excuse me， 因为语气一旦不好的话就很像挑事儿一样。看一下蔡健雅的这首歌《先生有事吗》，如果我这样念，先生有事吗？
1: 究竟什么缘故？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场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2: 我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当生活中越来越多出现成全的爱、高尚的爱的时候，这种打引号有一些自私的爱，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才显得更加珍贵。

刚听到来自天后飞的《半途而废》，98年畅游的时期，已经过去20年了，一点成就的感觉都没有。接着要陪你听五月天《爱情的模样》，我是 Baby。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焚林，对付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守护蓝天白云。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Aline 在出道以来，甚至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也从未标榜过自己是 R&B 风格女歌手。恰恰刚才是一首非常优秀的 R&B， 逃避没有不好，大写的福给她。我是 Baby。

只要这支乐队的前奏一响起，脑海里出现的都是过去的同学还有笑脸。南拳妈妈陪你听到他们的歌《人鱼的眼泪》。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9: 你画你的泼墨山水，我唱 SHJ，你坐拥着善意谎言，我走着纯粹。各自寂寞，各自消遣，两条平行线。分明两边，你

0: 真的不懂你的明白。
1: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明白小姐》，唱给明白小姐的这个人，她叫 No Name， 没有名字。No Name 是她发行0537专辑当中使用的名字，她是于全冰。继续陪你听陈奕迅。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

0: 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接着，温暖的 SHE 这首歌《Wake》。

想到了还在一起时候的 SHE， 他们有大批大批的歌，不由分说的，根本就是不讲道理的，单纯的只是为了让你心情好一些。

开始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她1087专辑当中的《后来的我们》，选择当谁的歌迷不会有要被冷落的感觉。当周杰伦，现在听到《床边故事》专辑当中的一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风吹焚点，对付焚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

0: 因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0: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全程热力加载中，
6: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7: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

0: 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0: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

0: 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付出没分量，给常用的帆布包、秀朵小雏菊、防单条，帮同事把散乱的会议资料按页码理齐，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宣传海报贴平整，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朋友的小嘱托也别慌，补个手工编的钥匙扣，再分享带刚买的蜂蜜饼干，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记性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手作市集，有人爱在家给旧磁带贴新标签写清曲目，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赛的你超棒小徽章，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爱吃的红烧肉，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水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轮椅的人先下玻璃门，给小区保安递包擦汗湿巾，提醒路人围巾快从肩上滑下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不至于短片，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兔子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邮票写信背后故事，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磨豆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珊瑚绒毯子，把情绪写在带锁的笔记本里。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护手霜，口袋里装的迷你画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你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条小挂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书签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老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

0: 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特色是竞争力，差异是生命力。市委书记朱建在衡阳县调研时要求，要突出特优势，推动农业产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衡阳县立足宜良则良、宜游则游、宜果则果原则，持续做大四主三特两查特色产业，让特色更鲜明，优势更突出，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之路。
1: 走进衡阳县的广袤乡村，不同乡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呈现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生动格局。作为农业大县，衡阳县紧扣资源禀赋，重点培育粮食、油料、生猪、香黄鸡四大主导产业，做强台原乌莲、蔬菜、扎香米粉三大特色产业，做大油茶、茶叶两大特色茶饮产业，构建起四主三特两茶特色产业体系，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500亿元。在西渡镇三联社区，农业科技人员接榜挂帅，领办道道油示范片，专家组随机抽取三丘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通过收割机捡拾脱粒，称重测定水分杂质，测量面积，经测算平均亩产134.5公斤，超出目标产量4.5公斤每亩，每亩增收31.5元，实现了预期目标。
2: 我们采用了两段收割的方法，先把它割下来，后熟了几天，然后再来收，这样就减少了这个积损率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1: 这批油菜选择香油228，生育周期短，只要175天，与早稻种植无缝衔接。杨小龙之前是传统种植模式，这两年在专家组的指导下，采用机械条直播、两段接收等技术，于去年11月5日按每亩30000株的密度种植，结合两种粮法、粮剂、粮基，在道道油轮作模式下，亩产收益十分可观。
3: 以前我的种植嘛，100个产量啊，真的我产量就是有200多斤，100多斤，今年就是我的。双季的我的稻稻油，我的产量都是突破300斤的，要达到1000多块钱呢，才是大部分省农业大学我的副教授，我家一支大团队，包括我的衡阳县农业局一个技术学院，稻稻油个模式来讲还是推得比较好。
1: 在西渡台原优质稻种植基地，早稻已经移栽完成，广袤田野绿意盎然，长势喜人。作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衡阳县建成100万亩优质稻产业园，依托角山米业等龙头企业，推行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让蒸阳好米成为优质粮食的代名词。
4: 去年我种了1000亩优质稻，总产量、纯收入都很可观，多亏了县农业局的牵线，和角山米业签订了订单，优质优价，不愁销路，收益稳定，种粮更有底气，有政策护航，有订单保障，有技术支撑，我们种粮大户干劲特别足，一定多种粮，种好粮，为保障粮食安全，发展乡村产业多做贡献。
1: 在大安乡天子山油茶生产基地，漫山遍野的油茶树长势喜人，农户们正忙着管护。衡阳县是全国油料生产百强县，建成100万亩优质油料基地，其中油茶种植面积超30万亩，通过新造与低产林改造，让荒山荒坡变成绿色银行。
5: 现在由我们经历过的油茶初加工啊，经历一下初加工前沿啊，我们从剥壳啊到烘烤啊到炼油啊，我们已经有一系列的流水线了，流水线作业。现在每年的春季的收益啊，还有100多万个余粮。
1: 差异化布局让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在扎江镇，米粉产业传承百年工艺，采用本地优质大米制作，口感劲道，米香浓郁，成为一县一特重点产业，带动超100万户农户增收。 在井头镇依托山地资源种植红薯，加工成的井头薯粉绵软劲道。

0: 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在金兰镇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建成 1.3 万亩有机茶厂，培育蒸羊红等名优品牌，年产值逾2亿元。
1: 第一年产值就达到18万，第二年我们的产值应该在180万左右。下一步我们村里面呢，就叫进口葡萄和村子两位啊，以及组织全体村民啊，把各样杂源建设好，管理好。
0: 如今衡阳县已形成粮食、油料、生猪三条百亿级产业链，将黄鸡、乌莲、蔬菜等八条十亿级产业链，四主三特两茶特色产业优势持续放大。
2: 5月13号，县委书记孙浩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西渡镇企业车间、敬老院和居民小区，暗访督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孙浩强调，要直面各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主体责任，以隐患零容忍态度抓实现场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0: 孙浩来到槐花社区龙城服装厂，发现厂区安全通道被货物挤占堵塞，疏散指示标志设置不规范，员工消防应急处置能力不足，食堂燃气灶未安装安全保护装置。针对诸多隐患，孙浩现场要求整改，督促企业立即疏通消防通道，补齐安防设施，坚决杜绝带病生产，常态化组织全员消防演练，提升员工逃生自救及初期火情处置能力，不折不扣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西渡镇敬老院供养人员特殊自救能力偏弱，是安全管控重点区域，孙浩重点检查该院消防控制室，查实值班制度落实不严，未执行双人值守要求，抽查发现工作人员消火栓操作生疏，日常培训流于形式，且消火栓水带渗漏，消防设施维保缺位。孙浩要求要立即整改管控漏洞，严格落实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量身定制特殊人群疏散预案，建立设施常态化巡检维保机制，守住弱势群体生命安全底线。在金星花苑 B 区，孙浩督查发现小区消防控制室无人在岗，存在撕拉乱接电线隐患，消防联动控制器故障，应急联动功能失效，部分防火门、消防指示灯损坏，地下停车场存在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孙浩指出，消防控制室是小区防火关键枢纽，脱岗违规用电隐患突出，物业及监管部门要迅速修缮破损消防设施，清改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孙浩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常态化开展暗防检查，紧盯工业生产、养老服务、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精准排查，从严整治安全隐患，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健全安全生产管控体系，持续筑牢安全防护屏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邓琼参加。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你不用觉得小坚持没意义，给常用的旧笔记本贴层卡通贴纸，防单调，帮同事把散乱的便签纸按事项分类，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多肉盆栽摆整齐，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儿，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故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

0: 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的你今天超可爱，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热粥，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坚果干，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扶稳电梯门，给自习室的同学刘璋加油，你能行的便签，提醒路人背包上的挂件快勾到衣角，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冲藕粉时节了小疙瘩也别苛责，加勺核桃碎角云反而多了份丰富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伤风败俗，这次成语的意思是败坏社会风气，通常用于谴责不正当的行为。伤是指损伤，败是指败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的《论佛骨表》。故事是这样的：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中进士后

后曾任监察御史，后因事贬为山阳县令。35岁那年，他到京城担任国子监博士，也就是最高学府的教师。后来又担任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就是中央司法部门的副长官。有一次，他因为向唐宪宗上了一表，差一点被砍头。原来当时佛教盛行，从官员到百姓，许多人都信佛，连宪宗也笃信佛教。有一次，宪宗把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块遗骨迎进了宫内供奉，韩愈反对宪宗的这一做法，特地写了《论佛骨表》，呈交给宪宗进行鉴祖。在《论佛骨表》中，韩愈说，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中国古时候根本没有，尧、舜、禹等古代的圣人不知道有什么佛教，但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们在位的时间长，寿命也很长。佛教是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的，明帝在位只有18年，宋、齐、梁、陈和北魏后的各个朝代对佛教都无比的信奉，但是那些朝代的命都非常的短。就拿梁武帝来说吧，他祭祀不用牲畜，自己不吃荤，还3次出家当和尚，结果还是被叛军包围，活活的饿死。他本想求佛得到保佑，结果却是悲惨的死去。现在陛下把佛骨迎到了宫里来供奉，使王公大臣们奔走施舍，浪费了大量的财富。有的百姓愚昧无知，甚至发狂似的烧灼自己的身体，以表示自己对佛的虔诚。这败坏风俗的，应当把那块佛骨扔进水里，或者是投入火中才是。应当把那块佛骨扔进水里，或者是投入火中才是。宪宗读完了这表，认为韩愈是在影射自己不会活得很长，为此要砍他的头。亏得宰相裴度为韩愈说情，才改为贬到潮州去担任刺史。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短篇集，把烦恼跟窗台的薄荷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明信片写清游记地，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图书馆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0: 见到你的笑容，别和往事战斗。
1: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迷你陶瓷杯，下次见面他会带个印着小云朵的杯子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儿柔软的针织毯子，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童话书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喉糖，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树叶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你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你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青蛙，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描述于台烟的这首《想你的夜》就三个字，很喜欢。这首歌选自他1986年的专辑《化妆舞会》，这也是一张很值得去聆听的专辑。对于于台烟的评价，专辑制作人梁宏志的一段话很贴切，于台烟的声音像是静候你的一泓清泉。

接下来是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非常干净明亮，不只是黑胶唱片里透露出的音色，还有陈百强的眼神以及背后的时代。珍重是现在时常想起的词。

接下来是曾淑琴，花莲的云常飘在她心上，乡愁是与距离相对立的与生俱来的甜蜜关系，理想和野心可以无限延长，而乡愁从来未曾移动。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继续是阴正阳的天空蓝蓝的，每当天气值得表扬，就请记起它。

接下来是萧萧的花，一捏就会碎的声音在萧萧娇弱纤细的背面，有着两只强悍的推手，何金慧和张悬的词曲保证，注定这不是一张泛泛的唱片，有着低于体表的温度，却闪耀着妖目的光芒。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老狼他是一个非常具有诗人气质的歌手，喘息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现实与理想的对谈，虎口脱险。
3: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继续是陈绮贞《西风的话》，非常古老的一首歌。单凭这一曲，陈绮贞立刻化身有历史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歌手。之前的范晓萱也很有爱，

古屈膝的忘了时间的钟，忘了时间的钟其实是暗指没有了方向感的人。这个世界有很多没有方向感的人，包括我，但是好在我还有知觉，还有审美，并知道廉耻。

0: 因为精工制造。
1: 曹峰的音乐是一个软性的饮料，不提供清凉解渴，只求一种味道或腔调。他也不承担提供安全感、责任感的义务。他是一个小女孩，趁着没有被爱情袭击之前，常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月亮总是同一个面孔对着我们？
4: 宝宝，你知道吗？月亮总是只给我们看正面，从来都不肯给我们看背面。
5: 月亮真小气，它的背面有什么秘密吗？
4: 那倒不是，宝宝，月亮是地球的小卫星，它绕着地球跑一圈要花27天多。可是月亮自己呀，也在自转，它自转一圈也要花27天多。它绕地球这一圈下来呀，自己刚好也转了一圈，所以啊，就只能老拿一面对着我们了。但是啊，月亮上倒真是有些秘密呢。月亮正面有人工建造的石柱群，美国第一次、第二次探测器就专门降落在那儿，寻找外星的文明呢。而月亮背面啊，卫星探测曾发现金字塔和人类制造的飞机，是谁在那儿修建筑呢？是谁把飞机搬到月亮背面去了呢？这些呀，都在启示着我们早一天飞出地球的摇篮，到广阔的宇宙中向外星人学习，和他们交朋友。
3: 白天星星到哪儿去了？
5: 星星一点也不贵。
4: 为什么呢？
5: 它们晚上才挂在天上，一到白天就躲起来。
4: 宝宝，你大白天打开手电筒的时候，它的光亮不亮啊？
5: 一点也不亮，就跟没打开一样。
4: 对了，其实啊，星星哪儿也没去，一直挂在天上。可是白天到了，太阳公公把它的光洒到了地球上，它离我们太近了。

0: 了，光又那么强，那些小星星的光啊，就像小萤火虫一样，给太阳光遮住了，所以宝宝就看不到了。
1: 为什么太阳和月亮看上去比星星大？
2: 太阳像个大西瓜，月亮像个大甜瓜，星星像个小樱桃，这是为什么呢？
0: 你呀，就喜欢吃水果。宝宝，上星期妈妈带你去爬山，你还记得吧？咱俩从山底下往山顶看，山顶上的人像什么呀？
2: 像小蚂蚁。
0: 对了，离得太远了，人都变成小蚂蚁了。所以呀，星星看上去小，太阳和月亮看上去大，就是因为星星离我们太远了，而太阳和月亮离我们近一些。其实啊，好多星星可比太阳大多了。如果咱们站在那些大星星的肚子里，就像大楼里的一粒灰尘，大海里的一小滴水一样，

接下来是万晓利的《台阶下》，悲观点说，这是在别的音乐台永远不会出现的声音，因为它不够流行，不够金曲，它只有真实的生活，就如同歌中唱的一样，平静孤独，快乐幸福。这种平静孤独是远离喧嚣的，一个人探路的结果。这种快乐幸福是建立在平静和孤独之上的，这是个人修行进化的结果。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每条路都是自己选的，不后悔，不埋怨，潇洒的走才是最好的风景。潇洒的走这首歌，动力火车的版本更多了一份男生对待感情的一种洒脱，他们的声音充满了洒脱，也让歌曲诠释得更加耐听。第一首歌，动力火车，潇洒的走。

面对感情，有些人会拖泥带水，有些人呢，在处理的时候是绝对的干脆了。不能说谁比谁更好，但是感情不是买卖，即使干脆，背后依然也会流泪的。听大女人那英唱出小女人的情怀，干脆。

每次听南拳妈妈的牡丹江，都会有一种哀哀淡淡的划过耳畔的感觉。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家乡这个词一直触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南拳妈妈为很多人唱出了心声。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一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道尽了那种刻骨铭心又无可奈何的相思之苦，当真是几番细思量，宁可相思苦了。黄安，明明知道相思苦。

最浪漫的是，这首歌是由姚若龙作的词，李正帆作的曲，在1995年前后，因为台湾歌手赵咏华的精彩演唱，曾经风靡一时。特别是歌词当中，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词句，传唱度非常的广。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阿尔肯翻唱的经典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帕米尔高原的一首民歌，由著名音乐家雷振邦改编发表。而阿尔肯的版本，他的改编是很富有新意的。他在编曲当中把都塔尔、还有热瓦普、新疆鼓等等这样的一些民族乐器和西班牙其他弹奏融为一体，节奏更为明快，而且热烈，是这样的一首老歌，既具有本土特色，又不乏时尚气息。

天天想你是已故音乐人张雨生他的经典作品之一，韩红的翻唱版本将这首歌深情款款地演绎了出来，让人们在听了这首歌的时候，在怀念张雨生的同时，又能够跳出过去十多年听这首歌的感觉，体会一种在思念一个人内心的期许、不安、躁动、深情等等情绪。接下来就是韩红的《天天想你》。

你把我灌醉，梦幻浪漫的经典情歌，曾经把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给灌醉了。原唱是黄大炜，奠定了他在音乐的地位。后来梅艳芳、王杰、黄小琥、刘德华、王力宏都翻唱过黄大炜《你把我灌醉》。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味，精工制造。
1: 1993年，随着王菲的一曲《容易受伤的女人》大获成功之后，歌坛似乎一夜之间多了众多受伤的女歌手。邝美云还推出了《容易受伤的女人》国语专辑，不仅跟王菲的粤语版《容易受伤的女人》同样的旋律，更是连歌名都是完全一样的。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好多男歌手都翻唱过那英的《梦一场》，那英版洋溢着的是伤感与苦涩的回忆，那么李健版呢，就是淡淡的无奈。仔细去听，非常有感觉，很喜欢他认真演唱歌曲的状态，以及他的声音。李健《梦一场》。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一直在路上。
3: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6: 给生活添点像小陈露似的轻柔，很舒服，让心情裹着喜欢的清爽，让时光带着轻轻软软的感觉，这份装点就是对自己的疼惜。

让自己的小鼓励像挂在心里的小暖糖似的很有力量。遇到难题时多喊一喊，感到迷茫时多暖一暖，这份支持能照亮每段路，

把对自己的爱揉进像小软奶糕似的甜嫩细节里，很真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满足好自己的小需求，这份纯粹就是爱自己最动人的样子。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情绪裹进像小软膏似的绵密里，很治愈。低落时轻轻咬一口，雀跃时浅浅笑一下，这份甜软就是爱自己最温柔的模样。

让日常的小快乐攒成像小甜豆似的心意很美好，闲时慢慢数一颗，每粒甜都落进心底，这份细碎就是对自己暖暖的宠爱。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小柳絮绒似的悠悠飘，很舒服。不赶别人的快路，不给热闹的群，边晃边捡小欢喜。这份从容，就是爱自己最松的状态。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产业链强则产业强，价值链深则效益深。市委书记朱建在衡阳县调研时强调，要延伸产链条，推动更多土特产变成

0: 大品牌走向大市场。衡阳县坚持以精深加工为抓手，培优培强农业龙头企业，做响做亮衡农征选公共品牌，推动农业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从土特产向大品牌跨越。在湖南角山米业智能化生产车间，金黄的稻谷经过除杂、抛光、色选等28道工序，蜕变为晶莹剔透的优质大米。全程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日处理稻谷能力超千吨。作为全国大米加工50强企业，角山米业年加工稻谷50万吨，打造角山、好米稻等系列品牌，产品畅销湖广地区，年产值突破6亿，带动全县超10万户稻农增收。
1: 经过智能化升级，降低了原粮储存的损耗率，提高了成品的出米率，每年节约成本1500万元。相当于增加了10000余亩的一个水稻产量。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数字化转型，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以科技创新的力量复航粮食颗粒归仓。
0: 从原粮到精品，从粗加工到深加工，衡阳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现有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87家，构建起粮食、油料、畜禽、果蔬等全链条加工体系。在眼皮镇湖南东方天润油脂加工项目车间内，菜籽油、茶油生产线有序运行，通过物理压榨、低温冷榨等工艺，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成分。该项目总投资6.3亿元，全部达产后年产植物油8万吨，年销售额10亿元，助力衡阳县打造百亿级油料产业链。
2: 我们会打造自己的好团队，把我们的产品做精做细，打通我们整个的生产链、销售链，真正让我们衡阳菜籽油、榨籽油，就得香，卖得好，走向更高更广的市场。
0: 在兰陇乡衡阳林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打包皮蛋，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企业深耕蛋品深加工，开发皮蛋、咸蛋、专用蛋黄等系列产品，日加工鸭蛋30万枚，年产值可达6000万元，还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和养殖户发展蛋禽养殖。
3: 我工厂都是选用衡阳本地的优质土鸭蛋，放到我这里后，我们通过机器加人工做2道风选，确保每一颗蛋都是高质量的好蛋。主要的产品是供应全国各地客户，也就是食品厂、市场批发商，还有一部分是跟到香港、澳门、东南亚这一带的地方。
0: 龙头企业引领品牌建设赋能，衡阳县整合全县优质农产品资源，全力打造衡农征选县域公共品牌，将台原乌莲、四门琴土猪、长永甲鱼、角山大米、东方天润油脂等特色产品纳入品牌体系，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推广。如今衡农征选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旗下产品先后亮相中部农博会、农交会等大型展会，斩获多项金奖，畅销全国各大市场，部分产品走出国门。
4: 我们聚焦做好土特产文章，打造高品质好口碑的农业精致招牌。2025年，我们着重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创建，以1+N的模式集中打造衡阳菜籽油、扎江米粉、井头薯粉三个重点品牌，角山米业、009等6个企业的产品在中国中部农博会获得了金奖。
0: 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从散装售卖到品牌营销，衡阳县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品牌链，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让土特产变身大品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筹备召开县第14次党代会，做好县委换届工作，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

0: 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身心投入到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中，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开出实效。会议强调，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圆满完成党代会各项筹备任务，要抓好代表推选，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操作，严格把好政治观、资格观、结构观、程序观，切实选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群众公认、履职尽责的优秀代表。要抓好报告起草，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全面梳理五年来历史性成就与变革，把成绩总结好，把经验提炼好，认真做好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草案的起草工作，形成具有操作性、实践性、纲领性的高质量工作报告。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支撑，使报告更加紧跟核心、紧贴民意、紧接地气，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要统筹做好会场布置、代表报到、食宿安排、医疗保障、安全保卫、交通组织、宣传报道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流的工作作风，履好职、站好岗、尽好责，全力以赴做好会务服务保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树立一盘棋工作理念，强化统筹调度，锤炼严实工作作风，聚焦代表推选、报告起草、会务组织、选举流程等关键环节，细化流程，反复核验，确保零差错、零疏漏。要严明纪律，对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和信访举报要及时核查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以坚决的态度正风肃纪，确保换届过程心齐气顺、风清气正。全体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县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县委专题工作会议，调度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8+6具体问题整改及小切口问题整改工作。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务实的工作举措、过硬的责任担当，推动整改落地见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会议。
1: 孙浩指出，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8+6具体问题整改及小切口问题整改工作，既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破除发展瓶颈、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工程。孙浩强调，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对标对表省市具体部署，同步梳理我县小切口问题，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把省市反馈、群众反映和日常督导发现的问题一并纳入整改，厉行厉改。要以整改健全机制，以制度巩固成效，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以点带面，长效长治，全面提升整改质效。孙浩要求，要动真碰硬推动整改，分管县级领导要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全程督办，相关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密切协同配合，要抓好重点工作阶段性推进，深挖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做法，强化宣传引导，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完成，取得实效。杨峰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决心抓好整治整改，明确任务清单、资金保障、责任主体，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统筹推进问题整改与安全生产等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协同推进落地见效。县领导唐世海、刘小龙、罗世夫、刘里根、罗浩、洪桥出席会议。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收进像小樱花合适的针饰里，很可爱，喜欢就多摸一摸，在意就多抱一抱，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小骄傲。
2: 罗曼会的吉他，刽子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自己的小日子浸在像热豆奶似的温暖里，很治愈。跟自己说句软乎乎的话，给心情加勺甜丝丝的糖，这份呵护能抚平所有小不安。

肯定自己的每一种状态都像小雏菊似的鲜活，无论是蹦跳的轻快还是安静的柔缓，每一面都值得被偏爱，这份认可就是爱自己的底气。

0: 汤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5: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1998年的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火遍了大江南北，该剧的主题曲是由陈明演唱的《等你爱我》，这样的声音就会像暖流一样从耳朵渗透到心里，找到最踏实的一个位置，温暖地停留下来。